ᱡᱤᱭᱚᱱ ᱡᱷᱟᱨᱱᱟ ᱥᱟᱱᱛᱟᱞᱤ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ᱟᱯᱮ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ᱯᱮᱲᱟ ᱤᱧ ᱫᱮᱵᱟᱱᱚ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ᱢᱟᱱᱚᱛ ᱡᱚᱦ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ᱡᱤᱭᱚᱱ ᱡᱷᱟᱨᱱ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ᱫᱚ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ᱼᱟ ᱵᱤᱥᱥᱚ ᱥᱚᱨᱚᱱᱟᱨᱛ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ᱵᱟᱵᱚᱫ ᱨᱮ ᱥᱤᱨᱯ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ᱟᱨ ᱚᱱ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ᱟᱫᱷᱟ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ᱷᱚᱱ ᱠᱚ ᱪᱷᱟᱰᱟᱣ ᱮ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ᱵᱤᱥᱥᱚ ᱥᱚᱨᱚᱱᱟᱨᱛ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ᱢᱟᱱᱟᱣ ᱟᱨ ᱟᱭᱢᱟ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ᱛᱮᱦᱮᱧ ᱱᱤᱭᱟᱹ ᱡᱤᱭᱚᱱ ᱡᱷᱟᱨᱱᱟ ᱠᱟᱨᱡᱚᱠᱨᱚᱢ ᱨᱮ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ᱵᱷᱚᱨ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ᱪᱷᱚᱨ 20 ᱡᱩᱱ ᱫᱤᱱ ᱵᱤᱥᱥᱚ ᱥᱚᱨᱚᱱᱟᱨᱛ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ᱮᱫᱟ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ᱷᱚᱱ ᱠᱚ ᱪᱷᱟᱰᱟᱣ ᱮᱱ ᱩᱱᱠᱩ ᱠᱚ ᱢᱟᱱ ᱥᱚᱢᱢᱟᱱ ᱮᱢᱟᱣᱟᱠᱚ ᱟᱨ ᱩᱱᱠᱩ ᱡᱟᱜᱨᱩᱠ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ᱤᱱ ᱫᱚ ᱢᱟᱱᱟᱣ ᱮᱫᱟ ᱟᱥᱚᱞ 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ᱟᱱ ᱦᱟᱞᱚᱛ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ᱥᱟᱭ ᱦᱟᱡᱟᱨ ᱞᱟᱠᱷ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ᱟᱯᱱᱟᱨ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ᱟᱺᱜᱤᱧ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ᱚᱡᱵ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ᱸᱰ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ᱦᱟᱨᱠᱮᱛ ᱥᱟᱥᱮᱛ ᱦᱩ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ᱦᱚᱲ ᱟᱵᱫᱟ ᱵᱟᱝ ᱠᱚ ᱢᱟᱦᱟᱢᱟᱨ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ᱦᱤᱝᱥ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ᱠᱚ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ᱟᱲ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ᱚᱡᱵ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ᱝᱭᱩᱠᱛᱚ ᱨᱟᱥᱴᱨᱚ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ᱚᱨᱚᱱᱟᱨᱛᱷ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ᱥᱥᱚ ᱥᱚᱨᱚᱱᱟᱨᱛ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ᱢᱟᱱᱟᱣᱮ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ᱯᱮᱭ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ᱮᱦᱚᱵ ᱛᱤᱥ ᱟᱨ ᱪᱮ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ᱟᱶᱛᱮ ᱪᱮᱫ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ᱟᱲ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ᱚᱡᱵ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ᱤᱛᱤᱦᱟᱥ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ᱥᱚᱝᱭᱩᱠᱛᱚ ᱨᱟᱥᱴᱨᱚ 2000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 ᱫᱤᱥᱚ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ᱳ ᱨᱮ 20 ᱡᱩᱱ ᱫᱤᱱ ᱵᱤᱥᱥᱚ ᱥᱚᱨᱚᱱᱟᱨᱛᱷᱤ ᱫᱤᱵᱚᱥ ᱢᱟ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ᱟᱭᱥᱟᱞᱟᱭ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ᱥᱚᱝᱭᱩᱠᱛᱚ ᱨᱟᱥᱴᱨᱚ ᱨᱮ ᱟᱞᱟᱜᱽ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ᱤᱭᱩᱱᱟᱭᱴᱮᱰ ᱱᱮᱥᱚᱱᱥ ᱦᱟᱭ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ᱚᱯᱷ ᱨᱤᱯᱷᱤᱭᱩᱡᱤ ᱠᱚ ᱧᱩᱛᱩᱢ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ᱝᱭᱩᱠᱛᱚ ᱨᱟᱥᱴᱨᱚ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ᱡᱟᱜᱟᱛ ᱨᱮᱱ ᱥᱚᱨᱚᱱᱟᱨᱛ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ᱦ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ᱥᱚᱨᱚᱱᱟᱨᱛᱷ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ᱮᱢᱯ ᱥᱤᱠᱪᱷᱟ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ᱡᱤᱱᱤᱥ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UNHCR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ᱫᱚᱭ ᱥᱮᱴᱮᱨ ᱞᱟᱹᱜᱤᱫᱼ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ᱫᱟ ᱵᱤᱥᱥᱚ ᱥᱚᱨᱚᱱᱟᱨᱛᱷᱤ ᱫᱤᱱ ᱫᱚ ᱩᱱᱠᱩ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ᱟᱹᱛ ᱢᱟᱦᱟ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ᱟᱦᱟᱱ ᱢᱚᱡᱵᱩᱨᱤ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ᱵᱟᱦᱨᱮ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ᱚᱡᱵᱩᱨᱚᱜ ᱟᱨ ᱚᱸᱰ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ᱵᱤᱥᱛᱷᱟᱯᱤᱛ ᱟᱠᱟᱱᱟ ᱚᱠᱥᱤᱯᱷ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ᱞᱮᱥᱚᱱ ᱛ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ᱱ ᱡᱮ 10 ᱜᱚ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ᱟᱞᱟᱜᱽ ᱟᱞᱟᱜᱽ ᱥᱚᱢᱚᱭ ᱨᱮ 8 ᱢᱤᱞᱤᱭᱚᱱ ᱫᱷᱟᱣ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ᱫᱟᱹ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ᱚᱡᱵ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ᱮᱥ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ᱢᱟᱞᱭᱮᱥᱤᱭᱟ ᱪᱤᱱ ᱟᱨ ᱯᱷᱤᱞᱤᱯᱤᱱᱥ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ᱦᱚᱸ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ᱲ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ᱟᱲ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ᱚᱡᱵ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ᱵᱚᱪᱷᱚᱨ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ᱤᱥᱛᱷᱟᱯᱚᱱ ᱥᱳᱢᱟᱞᱤᱭᱟ ᱪᱤᱱ ᱯᱷᱤᱞᱤᱯᱤᱱᱥ ᱠᱮᱱᱤᱭᱟ ᱤᱛᱷᱤᱭᱳᱯᱤᱭ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ᱨᱟᱡᱤᱞ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ᱟᱨ ᱢᱟᱞᱭᱮᱥᱤᱭᱟ ᱨᱮ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ᱟᱹᱲ ᱟᱨ ᱥᱩᱠᱷᱟ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ᱮᱞᱟᱠᱟ ᱨᱮ ᱢᱟᱱᱮ ᱵᱚᱱ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ᱥᱚᱝᱠᱷᱟ ᱵᱤᱥᱛᱷᱟᱯᱚ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ᱫᱚ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ᱵᱤᱛ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ᱡᱟᱣ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0: ᱱᱤᱛ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ᱵᱟᱵᱤᱛ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ᱡᱟᱣ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ᱫᱚ ᱫᱮᱞ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ᱱᱪᱟ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ᱮᱡ ᱠᱷᱚᱱ
1: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ᱚᱱᱚᱲᱦᱮ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ᱚᱭ ᱡᱤᱛ ᱡᱚᱭ ᱡᱤᱛ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ᱚᱭ ᱡᱤᱛ ᱡᱚᱭ ᱡᱤᱛ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ᱟᱸᱫᱳᱲ ᱟᱲᱟᱝ ᱛᱮ ᱞᱤᱞᱠᱟᱹᱨ ᱡᱚᱭ ᱡᱤᱛ 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ᱩᱯᱠ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ᱚᱭ ᱡᱤᱛ ᱡᱚᱭ ᱡᱤᱛ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ᱟᱸᱫᱳᱲ ᱟᱲᱟᱝ ᱛᱮ ᱞᱤᱞᱠᱟᱹᱨ ᱡᱚᱭ ᱡᱤᱛ 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ᱩᱯᱠ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ᱢᱟᱭᱟᱢ ᱜᱟᱰᱟᱨᱮ ᱟᱞᱟᱭᱢᱟᱱ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ᱢᱟᱭᱟᱢ ᱜᱟᱰᱟᱨᱮ ᱟᱞᱟᱭᱢᱟᱱ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ᱦᱚᱠ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ᱢᱨᱮ ᱦᱚᱠ ᱢᱟᱹᱱ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ᱡᱚᱱ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ᱦᱤᱦᱤᱲᱤ ᱯᱤᱯᱤᱲᱤ ᱥᱤᱨ ᱥᱤᱠᱷ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ᱢᱟᱭᱟᱢ ᱜᱟᱰᱟᱨᱮ ᱟᱞᱟᱭᱢᱟᱱ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ᱦᱚᱠ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ᱢᱨᱮ ᱦᱚᱠ ᱢᱟᱹᱱ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ᱡᱚᱱ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ᱦᱤᱦᱤᱲᱤ ᱯᱤᱯᱤᱲᱤ ᱥᱤᱨ ᱥᱤᱠᱷ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ᱟᱹᱭ ᱥᱟᱱᱛᱟᱲ ᱪᱟᱢᱯᱟ ᱜᱟᱲ ᱫᱚ ᱞᱤᱞᱤ ᱵᱤᱪᱤ ᱡᱟᱹᱭ ᱥᱟᱱᱛᱟᱲ ᱪᱟᱢᱯᱟ ᱜᱟᱲ ᱫᱚ ᱞᱤᱞᱤ ᱵᱤᱪᱤ ᱡᱟᱹᱭ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ᱤᱠᱷᱟᱹᱱ ᱜᱚᱲᱦᱚᱱ ᱠᱚᱭᱱᱟ ᱵᱟᱫᱚᱞᱤ ᱠᱟᱴ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ᱥᱟᱦᱟᱱ ᱠᱟᱴ ᱨᱮ ᱵᱟᱫᱚᱞᱤ ᱩᱯᱠ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ᱟᱹᱭ ᱥᱟᱱᱛᱟᱲ ᱪᱟᱢᱯᱟ ᱜᱟᱲ ᱫᱚ ᱞᱤᱞᱤ ᱵᱤᱪᱤ ᱡᱟᱹᱭ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ᱤᱠᱷᱟᱹᱱ ᱜᱚᱲᱦᱚᱱ ᱠᱚᱭᱱᱟ ᱵᱟᱫᱚᱞᱤ ᱠᱟᱴ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ᱥᱟᱦᱟᱱ ᱠᱟᱴ ᱨᱮ ᱵᱟᱫᱚᱞᱤ ᱩᱯᱠ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ᱚᱱ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ᱚᱱ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ᱵᱩᱫᱟᱹ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ᱨᱮᱦ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ᱢᱟᱭᱟᱢ ᱦᱟᱥᱟ ᱨᱮ ᱟᱹᱱ ᱟᱹᱨᱤ ᱩᱯᱠ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ᱚᱱ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ᱵᱩᱫᱟᱹ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ᱨᱮᱦ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ᱢᱟᱭᱟᱢ ᱦᱟᱥᱟ ᱨᱮ ᱟᱹᱱ ᱟᱹᱨᱤ ᱩᱯᱠ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ᱱᱟᱜᱟᱢ ᱵᱩᱥᱟᱹᱲ ᱱᱟᱜᱟᱢ ᱵᱩᱥᱟᱹᱲ ᱫᱚ ᱠᱚᱨᱚᱢ ᱵᱟᱦᱟ ᱫᱟᱨᱮ ᱱᱟᱜᱟᱢ ᱵᱩᱥᱟᱹᱲ ᱫᱚ ᱠᱚᱨᱚᱢ ᱵᱟᱦᱟ ᱫᱟᱨᱮ ᱱᱟᱜᱟᱢ ᱥᱮᱵᱟ ᱡᱚᱛᱚᱱ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ᱚ ᱛᱚᱣᱟ ᱫᱟᱨᱮ ᱡᱚᱱᱚᱢ ᱯᱟᱹᱨᱥᱤ ᱡᱚᱱ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ᱩᱭᱦ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ᱱᱟᱜᱟᱢ ᱵᱩᱥᱟᱹᱲ ᱫᱚ ᱠᱚᱨᱚᱢ ᱵᱟᱦᱟ ᱫᱟᱨᱮ ᱱᱟᱜᱟᱢ ᱥᱮᱵᱟ ᱡᱚᱛᱚᱱ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ᱚ ᱛᱚᱣᱟ ᱫᱟᱨᱮ ᱡᱚᱱᱚᱢ ᱯᱟᱹᱨᱥᱤ ᱡᱚᱱ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ᱩᱭᱦ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ᱥᱚᱱᱚᱛ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ᱛᱷᱟᱯᱱᱟ ᱢᱟᱦᱟ ᱥᱚᱱᱚᱛ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ᱛᱷᱟᱯᱱᱟ ᱢᱟᱦᱟ ᱥᱚᱱᱟ ᱟᱠᱷᱚᱨ ᱛᱮ ᱚᱞ ᱵᱟᱜᱮᱵᱟᱨ ᱫᱤᱥᱚᱢᱵᱚᱨ ᱫᱤᱱᱟᱹᱥᱟᱹ ᱢᱟᱦᱟ ᱦᱚᱲᱢᱚ ᱢᱟᱭᱟᱢ ᱢᱤᱫ ᱴᱷᱚᱯ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 ᱵᱷᱟᱹᱨ ᱞᱤᱞᱠ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ᱥᱚᱱᱚᱛ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ᱛᱷᱟᱯᱱᱟ ᱢᱟᱦᱟ ᱥᱚᱱᱟ ᱟᱠᱷᱚᱨ ᱛᱮ ᱚᱞ ᱵᱟᱜᱮᱵᱟᱨ ᱫᱤᱥᱚᱢᱵᱚᱨ ᱫᱤᱱᱟᱹᱥᱟᱹ ᱢᱟᱦᱟ ᱦᱚᱲᱢᱚ ᱢᱟᱭᱟᱢ ᱢᱤᱫ ᱴᱷᱚᱯ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 ᱵᱷᱟᱹᱨ ᱞᱤᱞᱠ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ᱜᱚ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ᱤᱨᱟᱹᱞ ᱫᱷᱟᱯ ᱨᱮ ᱟᱸᱜᱚᱪ ᱢᱟᱦᱟ ᱜᱚ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ᱤᱨᱟᱹᱞ ᱫᱷᱟᱯ ᱨᱮ ᱟᱸᱜᱚᱪ ᱢᱟᱦᱟ ᱥᱚᱱᱟ ᱟᱠᱷᱚ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ᱵᱟᱜᱮᱵᱟᱨ ᱫᱤᱥᱚᱢᱵᱚᱨ ᱵᱟᱞᱮ ᱢᱟᱦᱟ ᱵᱮᱨᱦᱚᱱ ᱜᱟᱭᱱᱟᱦ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ᱹᱠᱤᱞ ᱫᱷᱟᱯ ᱦᱩᱱ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ᱜᱚ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ᱤᱨᱟᱹᱞ ᱫᱷᱟᱯ ᱨᱮ ᱟᱸᱜᱚᱪ ᱢᱟᱦᱟ ᱥᱚᱱᱟ ᱟᱠᱷᱚᱨ ᱛᱮ ᱵᱟᱜᱮᱵᱟᱨ ᱫᱤᱥᱚᱢᱵᱚᱨ ᱵᱟᱞᱮ ᱢᱟᱦᱟ ᱵᱮᱨᱦᱚᱱ ᱜᱟᱭᱱᱟᱦ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ᱹᱠᱤᱞ ᱫᱷᱟᱯ ᱦᱩᱱᱟᱹᱨ ᱡᱩᱢᱤᱫ ᱫᱟᱲᱮ ᱦᱚᱦᱚ ᱟᱲ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ᱵᱟᱵᱤᱛ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ᱡᱟᱣ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ᱫᱟ ᱠᱚ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ᱡᱟᱣ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ᱡᱟᱣ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ᱡᱤᱭᱚᱱ ᱡᱷᱟᱨᱱ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ᱚᱸᱵᱚᱱ ᱧᱟᱯ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ᱱ ᱱᱚᱣᱟ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ᱜᱮ ᱩ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ᱮᱵᱟᱱᱚ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ᱡᱚᱦᱟᱨ